0: 作为听歌，系唔系？Hello， 이분과함네사그라디
1: 아지금거것마삼년삼이
0: 진녹산녹아리니보러록진누쿵니보럭식하이
1: 아아부터승아마하게승삼녹산녹아리보럭바이아기진녹하트동라요삼카이자붐진녹하이암스타이정라야사라야타
0: 타부기사승너카나리다마너타부타모디니니저라그리카제아기니아똥룩타몽
1: 을저래차한카이
0: 미니보똥몽그리카타부능누글리야타보똥몽아보능기증너기사리타기사
1: 아보승누경마니카이아기니하이응라이마야똥라이마야응마니카이승보록외보록함장마니
0: 다부아부부디카이부디똥목록타이샤투주
1: 아부똥목록도승똥목도아부아모하이케노그루잉을창고따함장마그루마야그루마야오네꼼문타마케보롱차고마야모모타꼼함장마꼼이아부하니바가증녹서노와리바이그타우정말네비시보롱니차고응고그리차마야그리니바게아바하자
0: 아우
1: 아기도녹서나와리동한가이자따모따코따모보코저도모조노샤워마조노샤워그레나시게마야클라예샤워돈라예이거아바하게차라요다그쯤데사보조앙마찬능라이보아포나노르하말사포타사능라냐하지응고라냐하지그러니까알아오치니마양라케냐디바
0: 아우
1: 바로베바로가다리정하세바로베바로함과정라케한가세증마야봉고도가다리정야가다리샤야가마야모마타자리창오아버니바가녹선노와리보승함라이정라냐낭오차르브룸브룸가마야노승르라냐낭오함작라냐낭오다그러니까증오녹선노와리심야진이사사바바이보승아바하긴은동라케한가이증마양그아긴하녀하케증성을마노동마자가지금코럭샤코럭소동와마야껌너버롱니샤고진이부사바는시증너섬어여마야껌멍탕오아야디바
0: 하이녀하이
1: 녀소부사롱니보마야아승너껌멍을부마부파노산타양의창오섬어여
0: 하이노
1: 그러니까아버님바가녀증조또나다호보호부마부사똥라냐파나성마야르우똥라캬한가찬라예능라이몽찬라이몽조또지니다콩니비싱타이다콩다콩니비싱타이다콩보증아바하게그탈라이똥의마누다
0: 아
1: 그러니까처지증부카와마야시그방나나고찬나시그방나나고다찬의똥마니그방그러니까증바로바바로그릉라이정한가마야보응라이청
0: 아
1: 우니모이꽈또파농투아니모니부사로꽈농투증타시탕라이리야히지금라이리야가보자가마야마나노마야그르잉의탕우다
0: 아우아우아우하이노
1: 아버니바그녀성어마야노성마나니냥우다
0: 아우
1: 탕나낭오힘나낭오저도바로바녀성꽉팔라냐낭오
0: 아우
1: 힘나냐낭오다아버노마야한가증첫째그방아버노지니모조는下来嘛，我个房我正他今天不安定了，正来个多少多少块孩子来往口路，多少多少块人来有啥来有？你今年哪能从今年差个涨？今年阿妈从今年爸不涨？差不来起来涨，可能起来开不差你爸个心思。一出工作来年你下面了，还有对吧？
0: 哦。
1: 그때엄마가말해라마셔봐봐라
0: 아버
1: 지학교한번심심말아요
0: 이
1: 그래서밖에잔참뭐잡지상고
0: 이
1: 말해라심마야
0: 이이
1: 어버러관한적라심말해리에동라냐파는데능마탕거따와너안가정양
0: 바
1: 라워근데바이세마양라시네샤바지니부사로키샤그나부사로키샤이아바하세는마야마마타과문도버러버러너너와리푼함라이매양상우다동라이매양네
0: 하이노
1: 이아바하이마야탄라이창우다
0: 아우
1: 이이아다가왔다
0: 더
1: 아생
0: 더더더더블레히라함바이아우 जंग तीन अजरा चीनी बुखोक सामाइन नुक्लिया हेपन